0: 都唔瞓唔著啊！
1: 掛住整茶果俾我哋瞓唔著啊！
0: 掛住整手粉啊我！
2: 咁鬼周神瞓喺度啊！
0: 係啊，我好早瞓，好早瞓。
2: 係咪呀？
0: 我七點幾瞓覺。人哋都未食飯，我瞓覺。